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9月3号前受到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

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二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人们都说爱情像世间最美丽的花朵，我们用情歌记录爱情当中或是美丽或是悲伤的曾经。有人说，女人天生就是为爱而生的。经历爱情的女人，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一首歌也许就能够诉说她的心事。今天我们就一起静静地听爱情里一个女人的成长。所有的故事从这首《一见钟情》开始。

蓝心湄一见钟情。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一见钟情开始。某一天，一个女人遇到一个男人，然后或许是因为那一天阳光正好，或许是因为男人刚好穿着女人最爱的白衬衫，或者是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吧。总之，只是那一眼的相遇，女人对男人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迅猛又突然，其中包裹着爱的火花。而当火花闪耀的一瞬间，爱情的种子已经在她心中悄然地萌发，并且迅速生长。女人爱上了男人，好想大声告诉他喜欢你。

0: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唇印。不得不说啊，黄国伦这个大男人真的非常细腻。他在多年前为陈洁仪写的这首歌，把女人陷入爱情之后那份心甘情愿沉迷其中的幸福感描摹的是丝丝入扣。
1: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
0: 喜欢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就是盲目的吧，他的一切甚至连他车窗上的雾气你都会很喜欢，这就是陷入爱里面的感觉。这种感觉收音机前的你有过吗？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这种陷入爱里无限甜蜜的滋味，相信你能够感同身受。这是歌手李杜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因为你能够听到歌声里面荡漾的满满的都是幸福，那种暖暖的感觉啊，会让你体会到好像自己也被爱慢慢融化了。有人说爱情就像是夜空里最绚烂的烟火，燃烧时光华耀眼，可以照亮你的整片天空，可是美丽的火光转瞬即逝，当爱人已远走，剩下的可能只剩满身的伤痕。这首歌《爱人已远走》。

爱人已远走，很难想象这样的歌如果换一个声音来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除了本身的声线特点之外，它一定要有人生的阅历沉淀，这样的歌声才能够让人回味。这些黄小琥都有。这是他1995年的作品《爱人已远走》。当爱人远走，女人难过、伤心、无助，她在深夜里独自买醉，她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终于她明白了，爱人已远走不需要任何的理由。面对爱情的失败，她经过了相当长的低潮期，因为她爱过，所以她痛，痛得刻骨铭心。最终她决定不再为某个人深夜不锁门，因为她明白认真的爱人不怕有伤痕，笑和泪都痛快完整，因为她明白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女人经过爱情的伤痛，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觉醒，被高慧君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唱得荡彻心扉。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歌当中啊，听一个女人在爱情里成长的过程，从一见钟情到全心投入，到沉迷其中，到爱人已远走，再到伤过之后的重新出发。女人终于成长了，对于那个男人，她不再有恨，她明白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最早爱的那个人。你们最后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有在一起，他对你来说不仅代表着一段青涩的恋情，更牵扯着你最美好的年华。某一天，当你年华渐去的时候，当你重温当年的点点滴滴，当你想起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想起他带给你的快乐或是伤痛，你的一生才是完整的。来听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0: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

0: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唯一一首男歌手演唱的作品，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我每一次听到都会被深深打动的歌曲。这是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十七岁的爱情甜美纯净，来得快也去得快。二十五岁的女人的爱情是充实而幸福的，但是年轻的男人手中的玫瑰不单单永远属于他，无数个流泪的夜晚又有谁会知道呢？三十岁的女人变得成熟，现在她明白拥有真正爱情是那么的不容易，而她也到了年轻的女孩求她让一让位的年纪。
1: 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0: 四十岁的女人经历了这一切变得淡然，生活岁月的流逝，一切的一切对于她来说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痛苦还是快乐？也许就像是歌词所写的，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是的，不管苦与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最后女人在歌声中怀念着过去，眼泪不住地流出，静静地听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1: 一封信就要收回，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辛晓琪，领悟。领悟其实是词曲作者李宗盛为了表达对当时他的妻子朱卫英的感情所写的，却让演唱者辛晓琪想起了自己的一段长达十几年的感情。于是辛晓琪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哭到无法控制，一首歌整整录制了一个多月。而这首歌的 MV 在当时也是震惊了所有人，你可以看到辛晓琪在镜头前边哭边唱，哭到妆全都花了也停不下来。经历过情伤的女人终于领悟了，被爱是奢侈的幸福，但是她从来都不在乎。这样的她还值得你去为之哭泣吗？来听到梁静茹20多年前的作品《分手快乐》。

0: finest now。
1: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九月三号前，受到台风减弱后的残云、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二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站立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苏建信天才，
3: 我去带你去参加黎明解救会，
1: Ariana Grande Peta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从卡带 CD 到 MP3， 介质一直在换，我们收藏青春的方式也一直在变。当随身听、唱片行和下载列表一个接一个的退场，我们真正告别的其实不是介质本身，而是附着在介质上的那段时光。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的 New Boy。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方的《遇见我》。

这是来自曹芳的《遇见我》。2005年，一个叫曹芳的云南女孩抱着一把吉他，做出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遇见我》。在 CD 还是主流的年代，这样的独立声音还能够找到自己的货架，还能被一些唱片行小心翼翼地摆在角落。遇见一个人，遇见一首歌，都需要一点运气。而曹芳遇见的那一代听众，也是 CD 时代最后一批愿意为整张专辑买单的人，是万晓利，2006年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到了2006年，听歌的方式开始悄悄改变。万晓利推出第二张专辑，名字很长，叫《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那时候 MP3 已经开始流行，歌变成一个个的文件，可以下载，可以复制，可以从一部手机轻易地传到另一部手机。但万晓利还是固执地把歌做成一张完整的唱片，像我们固执地相信有些东西值得好好珍藏。这是张维维和郭龙的《迷恋》。

0: 去。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米干开始，然后逛吃了酸辣鲜香的正餐，打卡了烟火气满满的烧烤，感受了浓郁的民族年俗，也体验了景迈山的一个惬意慢时光。
3: 我觉得这一路这一档节目做下来，我就发现这个澜沧是一座被低估的云南的宝藏小城，它没有西双版纳的拥挤，没有大理的商业化，却有着非常地道的边境的风情和民族烟火，还有着非常实惠、性价比很高的舌尖上的美味有人就说，在这个澜沧呢，是人均吃到50块钱就可以吃到扶墙出，而且逛吃一整天也不会重样每种吃一口就可以吃到饱，靠山吃山的馈赠，让每一口呢都是新鲜又过瘾。
2: 亚楠刚刚说的那个太对了，就我深有体验就是有一些旅游景点，有一些城市它太过热门了，所以呢，当你去完一次。体验感很好，再隔几年去的时候，你发现它商业化很严重，
3: 对，
2: 就好像失去了那个灵魂的感觉。
3: 对，
2: 现在很多人旅行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人少景美的，我只需要跟大自然去接触，然后尝试一些生活当中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跟生活完全的割裂。就我希望坐飞机回头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又回到现实中的感觉，就是这种旅行才是非常有意义，比较让人觉得惬意，能够达到度假的感觉的
3: 对，
2: 所以澜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那这里的人呢，热情又淳朴可以手拉手跳舞然后可以吃到杀猪饭等等。这里的慢生活呢，就是藏在景迈山的茶香当中，藏在村寨的烟火里的。
3: 是的，
2: 所以走在这座小城，连时光都会变得缓慢起来。
3: 是的，澜沧非常的美景迈山也非常的安静，边境小城呢也非常的独特，而这一座藏在云南边境的小城澜沧，值得每一个喜欢美食、喜欢民族风情的人到这里来打卡了。
2: 对，而且澜沧的交通呢也很方便，昆明飞澜沧景迈山的这个机场的话呢，1小时直达，也可以坐高铁到普洱站，再转车2个小时就能到。不要觉得很麻烦，这个对于云南来说已经是非常便捷了，
3: 便
2: 因为他们那边山多嘛
3: 对，
2: 就是修这个交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你去云南玩，在玩大理丽江之余留下2天给他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澜沧的生活，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精彩节目继续。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一起去到的是云南的澜沧，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澜沧有更多的了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早一点踏上这一座边境小城，嗦一嗦牛肉米干，吃一顿山野正餐，再来品尝一下炭火烧烤，感受一下独特的民族烟火和温柔气息啊。
0: 是的，那最后呢，在熟悉的民族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澜沧之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我们下一期喜行千里路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9月3号前受到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二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各位，2026年9月的第一天，你好吗？新的一个月份的启程，今天也是全国统一的开学日。夏末伏尽，昼夜平分，风的流速、空气的湿度、城市的节奏，都在这一天悄然的切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九月是规整沉淀重启的，有人告别假期的浪漫啊，散漫这个重启规律的成长，有人告别盛夏的热烈，接纳秋日的沉静，在季节轮换和人生新城里听编曲的层次，旋律的情绪，词作的留白，感受音乐最干净的力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九月，不仅要听九月的歌，也要听在九月写的歌。我们来听安来宁，这首歌是翻唱自周云鹏的《九月》。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9月3号前受到台风减弱后的残余云系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有持续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二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刘宪华《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改变，紧张与松弛，沉重与飘逸，都是生命的状态。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微笑即使不能改变生活，至少也可以改变你面对生活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的时候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咬你一口，让你不能太顺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断向前又充满挑战。

0: 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一个人跟寂寞是两回事儿，一个人可以不寂寞，假如你乐在其中，享受宁静和独处的话。两个人也可以很寂寞，当你们无法沟通，无法欣赏彼此存在的价值，无法分享爱与关怀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泥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有了先声夺人的春风得意，就不可能享受后来居上的长久掌声。我们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开始恋爱后，你才发现爱情最难的是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你开始不我行我素，买东西也习惯买两份，安排度假计划也会思考到他，这样好不好，那样对不对呢？难怪当年陈淑桦那首《这样爱你对不对》的歌一经问世，便有很多人感叹，真是唱到了恋人们的心里。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天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八月在雨水中收官，回顾今年八月的天气，台风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八月中旬，我们遇到了台风白海豚，它带来了暴力雨水。八月底的台风沙德尔看似平静，但它的倒槽和高空槽联手也带来了不小的雨水。未来十天，九月三号之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气温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雨直转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到了深圳之后呢，几轮抗生素打下去仍然不见好， CT 检查发现呢，左肺支气管里有异物，手术取出来竟然是一颗乳牙。原来呢，小雨正值这个换牙期，松动的乳牙呢，在他说话大笑的时候呢，不小心被吸入到了气道，因为没有剧烈的呛咳，这颗牙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住进了肺里面，导致反复的肺炎。医生提醒啊，孩子反复咳嗽，肺炎久治不愈，别只当是感冒来治哈，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异物。
1: 是，好在这个姑姑比较细心哈，作为家长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关注好自己孩子的一些日常的变化。今天呢是9月1号，我们也刚刚提到了9月1号呢是很多学校开学的日子，而今天9月1号开始也有一些新规要跟我们见面了。比如说，为了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护航产业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出台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将会从今年的9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就正式施行了。这个新规就明确 AI 演员不许再装真人，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划定了11条内容红线，明令禁止出现危害国家安全、歪曲历史文化、诋毁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散布虚假信息等等违规内容。微短剧行业将告别粗放式的发展，迈向规范化和精品化。
0: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得好好规范一下、很多名字但是太雷人了哈。
1: 是，
0: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高质量的微剧啊跟我们见面哈。
1: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2，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7，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你知道从事我们这个职业有一个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就是你很难在节目里面装年轻人
1: 啊，
0: 因为你但凡在节目里面说哎呀我才20出头，马上就会有听众跟你讲说哎呀我已经听你节目听了很多年了。
1: 这倒是真的。
0: 尤其是我在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做了很多年，从来没有挪过窝。理念和自己相符，担心理念与实际操作存在自己的要求，用心完成了方案，他觉得尊重是相互的，所以呢他也必须尊重张先生。
1: 是的啊，这场刷屏的职场小事儿其实印证了一个很朴素的真理啊，尊重是相互的，
0: 是
1: 求职者全力以赴的对待面试啊，是职业素养，而企业呢不负每份心血，付费呢回馈这个付出，我觉得是这个企业的格局了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2，要来跟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Eason陈奕迅，最佳损友。

0: 我也是哈、啊。我觉得人成长之后有一个阶段，就是越来越能清醒的和真实的自己相处。比如说自己的经济实力，在我这儿怎么样判断我和一个朋友关系是否足够铁呢？就看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在商场的门口比对谁手机里的团购套餐更便宜，这样的关系就说明我们够铁了。
1: 你别说啊，真的很需要这种关系啊。
0: 就是就算对方的那个团购只比自己便宜2块钱，人均 AA 下来也就省了1块钱，但是也必须是要换对方的号去买单的。
1: 不是差这1块钱，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0: 啊。我跟你说还真差
1: 啊，真的啊。在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上，这个团购套餐是很多商家的一个促销方式啊、大家也喜闻乐见。
0: 是，
1: 那各位有没有见过吸烟套餐呢？
0: 真没听过哈。
1: 最近呢，湖南长沙一家酒馆呢，花式的禁烟操作也是火了啊，收获了很多人的点赞。店内呢明确是全面禁烟的，
0: 好事啊。
1: 对，为了公示啊、这个规则，店家呢脑洞大开，上架了一个8888元的单人室内吸烟套餐。
0: 也就是说，你想要在这个店里面抽烟，你得买这个8000多的套餐哈、
1: 对，将近9000块钱、截止目前呢，这一套餐售出数量是零，无人买单。
0: 看来大家也不是不可以不抽烟。
1: 老板表示呢，说这个套餐并不是为了售卖哈，因为平台没办法自主标注禁烟标志，所以呢才采用了这种趣味方式提醒顾客。如果真有人购买了这一套餐，那么这笔收入将全额用于请客，抵扣全场顾客的酒水费用。老板还透露啊，说室内这个实施禁烟啊，在酒吧这个经营酒吧过程当中，确实受到了一些阻力啊。很多人一进门就是拿这个烟进来的，进来之后呢，老板就告诉他说这里禁烟，这个人可能转头就走了。那作为一个做生意的人来说呢，这其实是会让他有一些营业额上的这个损失的。
0: 虽然说可能短时间之内对于老板来说这个经营方面有一些阻力，但是我个人觉得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个好事，一定是会吸引很多顾客的光顾的，尤其是那些对于烟味比较敏感的顾客哈。
1: 是的，也希望呢大家共同努力哈，早日促成一个全民室内禁烟的一个共识哈。
0: 是，当然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说这个烟啊要少抽，对自己不是特别的健康，对于吸二手烟的朋友也不是特别的友好。那除了烟要少抽，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个酒也要少喝哈。如果说非要喝酒，真的要喝酒，至少不要让自己喝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喝醉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最近呢，这个广州增城公安就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位市民尹某今年以来累计拨打110报警多达31次，而每一次的原因都是他喝了酒，酒醉之后和他人发生口角纠纷，或者呢是干脆就要求民警送他回家。8月16号晚上的10点左右，这位尹某再一次拨打了110，表示自己醉酒之后无法回家，要求民警送自己回去，甚至还要求民警给他买烟买酒。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增江派出所的民警明确告知他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单位秩序之后，尹某当天晚上仍然连续4次拨打110。这位尹某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虚构警情，骚扰接警人员，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1: 本来我想说这么大人了还要浪费警力，后来一想啊，也对啊，喝醉了嘛，所以说喝醉酒多误事哈。
0: 是，还是要少喝酒哈。
1: 对，
0: 下班路上的5:35，这首歌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围绕房地产开发、建设、销售、运营全生命周期的信贷需求，明确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商业地产等细分领域的贷款品种，加强各品种之间的衔接，统筹规划贷款对象、期限、用途、抵押率等等核心要素，构建全面覆盖、有序衔接的房地产信贷产品体系。而为了满足更好的房地产合理信贷的需求，意见呢重点对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两项核心制度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提升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加强个人住房贷款与开发贷款的衔接，以及最受很多人关注的一个，就是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到了最长40年等等。
1: 40年，朋友们，
0: 是
1: 刚刚算了一下啊，房贷年限上调到40年，100万的房贷，月供呢大概可以少多少钱呢？635块左右。
0: 周老师，你是完全不算利息总额增加了多少是吧？
1: 先不算吧，算了更上心。
0: 至少这个年限拉长了，可能每个月还贷的压力可能稍微能减少一点。
1: 哎，对对对啊，这就看各位的需求了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还款年限哈，
0: 是
1: 就像购物一样，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购买冲锋衣需求的朋友呢，最近就是好时机，马上到秋天，天越来越凉了哈。
0: 是
1: 我们今天的户外大牌的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硬货啊，迪桑特的冲锋衣。迪桑特呢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的哈，这个简约的版型，那扎实的做工很受消费者信赖。那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啊，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这个迪桑特的人啊，总给人一种不张扬、不浮夸的感觉，
0: 是
1: 有生活阅历哈，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啊，直接就滑走了。平时背包呢蹭来蹭去也不怕哈，穿多久依旧呢质感在线。
0: 是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呢？可能很多人都害怕那个版型很臃肿，穿的不时尚哈。而迪桑特的这一件上身之后，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大牌的剪裁，特别利落的立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呢就是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可以搭牛仔裤啊、工装裤啊，非常的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而女生穿可以说是飒姐范儿十足，真正能够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运动裤会非常显腿长，而搭阔腿裤呢则显得非常有

0: 有气场，衣服拿在手上摸起来是挺阔但是不硬的那种质感，穿上身之后呢，看着非常的利落精神，平时可以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很好看，上班穿非常得体，饭局穿的也很稳重，周末运动穿非常舒服，适配通勤、出游等等多种场景，可以说是实用性拉满了。
1: 是的，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啊，这个指南针系列哈，一件要将近在专柜要1300块钱哈。今天呢，我们反季清仓只要699块钱，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这个 S 码到 3X 码这个都覆盖到了，全家都能穿哈。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专柜4000多块，今天我们的1599元就可以拿下了，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S 码到 3XL 码都有，海外直采哈，正品有保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是，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1，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号啊，每一年的9月1号这个日子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开学，各大学校都陆陆续续的在今天这附近的日子开学了哈。其实我本人虽然说已经离开校园大门很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要发出我的这个心声。我的倡议就是，我觉得13月

0: 我说的是中秋节和国庆节这一对 CP 啊。
1: 是是是，真的很不容易哈。哎，这个我掐指一算，即将到来的假期，尤其是国庆假期，咱中国人又会随机刷新在地球的任意一个角落吧。
0: 说真的，如果真的有像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啊，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就是地球街溜子就咱没有咱们中国人到不了的地方哈。
1: 但是我必须得说，如果真的有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的体验感未免也太差了。货币居然不是每一天登录就送，不能手捏建模，不能选择性别，还必须氪金买衣服，原皮出去还会被刷被抓
0: 你敢原皮出去啊？
1: 不敢不敢、啊、还是要注意这个公序良俗。
0: 是啊，这也就算了哈，咱们居然还要买一个叫做眼镜的东西才能够提升画质。
1: 那谁让你自己近视呢？
0: 真的，这不是强制就氪金嘛，对吧、啊、而且呢帮别人注销账号啊，会被管理员强行囚禁，
1: 违法啊
0: 还有就是为什么别人吸烟我还得扣健康值呢？
1: 所以有的时候也难怪有人会说支持新角色三体人加入哈、
0: 啊、
1: 开玩笑的
0: 啊，以上都是玩笑啊、嗯、我们还是要这个好好生活啊，
1: 遵纪守法啊，
0: 是遵纪守法，但必须得说啊、嗯、就算是游戏咱们也得遵守游戏规则，
1: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法律的那条红线哈、
0: 林女士反映啊，她和男友啊最近入住了合肥一家民宿，期间呢突然发现有人通过猫眼啊往屋内偷窥。林女士说呢，为了保护隐私安全，两人入住后呢便往猫眼内塞了这个纸团，可外出回来发现的纸团好几次都是莫名掉落了，于是呢他们又在猫眼位置贴上胶带，没想到呢两人又听见了门外传来捅动胶带的这个声音，通过猫眼往外一看呢，发现一名男子正趴在门外，一边透过猫眼偷窥，一边贴着门偷听屋内动静。林女士表示呢，这个报警之后啊，调取的监控画面当中也拍到了男子啊靠近查看猫眼等等行为，他向房东反映之后呢，房东承诺这个房间呢暂时不会再售卖，但他后来呢查看预订平台发现呢，这个房间仍然显示可以预订。目前呢，涉事男子已经被警方抓获了。林女士希望呢，民宿针对这次暴露出的住宿安全问题，给出合理的处理和赔偿方案。
1: 是，大家出门住酒店，尤其是住民宿哈，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的。
0: 是的，尤其是独身女性出门旅行哈，更要多加注意了。
1: 是，现在很多人独自一个人出门旅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选择为了方便或者为了这个平摊一些费用，会选择找一个旅行搭子，现在很流行哈。而最近呢，黄女士给媒体爆料说，今年七月份她找搭子去西北旅游的时候就被骗了，临出发之前被找理由放鸽子，一个团里七个单身旅游客居然全部都是被搭子骗来的，他们都是出发前找各种理由，有时候脚崴了的，有时候腿摔了的，有时候家里人去世了的。随后呢，记者也在网上发布了旅游找搭子的消息，发现搭子会强烈推荐他们指定的旅行团，即便名称不同，但是注册地却是同一个。出发之前呢，两个不同的搭子分别失联，其中一个以飞机延误为由虚构航班，另外一个人则表示自己摔了腿。接机旅行团则态度强硬地回应，不是你的搭子吗？他不来了问我们干什么？你想干嘛退订定金直说。
0: 哎，我只听说过这个什么酒托饭托、哦、就是旅游托是吧，
1: 旅游托
0: 团托、当然了，也希望啊这个大家呢在出门在外还是要擦亮眼睛啊，
1: 是找正规的旅行团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对，拜拜。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八月在雨水中收官，回顾今年八月的天气，台风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八月中旬，我们遇到了台风白海豚，它带来了暴力雨水。八月底的台风沙德尔看似平静，但它的稻槽和高空槽联手也带来了不小的雨水。未来10天，9月3号之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气温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雨直转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欢迎各位，2026年9月的第一天，你好吗？新的一个月份的启程，今天也是全国统一的开学日。夏末伏静，昼夜平分，风的流速，空气的湿度，城市的节奏，都在这一天悄然的切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的这档节目也会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来复播。九月是规整、沉淀、重启的。有人告别假期的浪漫啊，散漫，这个重启规律的成长；有人告别盛夏的热烈，接纳秋日的沉静。在季节轮换和人生星辰里，听编曲的层次、旋律的情绪、词作的留白，感受音乐最干净的力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九月，不仅要听九月的歌，也要听在九月写的歌。我们来听安来宁。这首歌是翻唱自周云鹏的《九月》。

这首《九月》，可能说到《九月》，很多听众第一个会想到钟云鹏这首流传最广的那一版本啊。这两首歌用的都是孩子的同一首诗歌作为歌词的，但作曲完全的不一样。钟云鹏的版本的作曲来自于张惠生，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安来宁重新谱曲演绎的这首《九月》，同样的文字换上了全新的旋律编配，情绪气质也发生了变化。钟云鹏的版本苍凉沉郁，可能听上去会有点沉重。本来今天安排的钟云鹏的九月，想一想在九月开行的第一天啊，小朋友们都已经背着书包，有可能应该是快快乐乐的进入了校园啊。我想九月的第一天应该是充满希望的，咱们别来一个这么忧郁的版本，所以换成了这个安来宁的。我觉得这一份多了一份辽阔洒脱的另外的一种音乐表达。当然这个九月一定要听钟云鹏的九月，只是我们安排在后两天的节目当中来听吧。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叫做时光，不是那个时光的时啊，是捡拾的拾。这首歌它的编曲采用了轻量化的现代的配器，那我觉得房东的猫他们的特色也就是那种他们的那个 vocal 啊，音色非常的清冷软糯，气声的处理，咬字轻盈，也是房东的猫的标志性的治愈的唱腔哦。我们来听这首《时光》。

哦，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版本的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时光》啊。新学期就是一次时光的重启，我们捡拾假期的收获，收纳夏日的温柔，在规整的节奏里慢慢的沉淀，慢慢的进步。这首歌正如少年生长的内核，不急不躁，稳稳向上。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听。最近有一点上热搜的陈粒，这首歌叫做《忘川》，陈粒的声线极具辨识度，真假声的转换很丝滑，强弱的控制精准。歌曲以期盼、沉淀、遥望为核心的情绪，旋律线条绵长，迂回适配。啊，我觉得夏秋交替的这种心境的落差，我们来听这首。

好，听完了陈粒的《忘川》，下面的这首作品来自于毛不易的《城市傍晚》，都市叙事流行乐的标杆之作。小毛同学中音区的稳定扎实，胸腔共鸣饱满，咬字也非常的生活化，共情力极强。那么歌曲也聚焦了普通人的日常的更迭，写尽了每一次重新开始的细碎和心。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电台情歌，
1: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然后在傍晚的6点到7点会重播我的这档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有，大家可以点开啊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的电波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我们在听九月啊，当然不一定是非要听关于九月的歌曲，我们每年九月都会做一期专题，其实应该按照这么来说，从1月到12月每一个月份刚开始的那几天我们都会做一期关于那个月份的，不管是季节还是温度还是心情，总之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歌曲啊。今天我们听九月，在听九月的那种美好的心情，秋高气爽。我们都说为什么大家统计下来从1月到12月，从春天到冬天只有9月份音乐人写的歌最多呢？当然这个是网上的统计，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因为天高云淡，秋高气爽，闲来无事，没有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可能这些音乐人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他们看着日渐凉下来的天气啊，慢慢的坐在家里写歌。所以今年的所以这个九月也会有很多美好的歌曲出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正如这首歌词唱的一样，好好生活，好好读书，好好成长，就是美好生活。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等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像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的滚走，平时的背包蹭来蹭去的也不怕，穿多久依旧质感在线。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也是挺阔的，但不硬的那种质感，穿上呢感觉精神利落，平时搭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适配通勤、出游等等多种场景，实用性很强。那么买冲锋衣呢，赶在现在反季的清仓才划算。平时呢，在专柜这件指南针的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元。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

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歌手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叫做《言不由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可能在座的各位啊，我们也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过，又或者是你可能在自己的播放器里也经常听到，这是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城市民谣里程碑式的改编版，极简的摇滚民谣的曲风，朴树的唱腔松弛坦荡，褪去了少年的躁动，多了岁月沉淀的平和。所有的成长都是在奔赴平凡，忠于热爱，新学期不必追求完美耀眼，脚踏实地稳步前行，走好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成长。我们来听这首歌。

瓶颈又迷茫。新的学期允许自己不完美，接纳挫折，直面困难，在磕磕绊绊里成长，在坚持笃定里蜕变。9月1日，全国的开学日，心碎启程，秋风新篇章，愿校园里的少年不负时光，勤学笃行，愿在路上的我们永远有重新出发的勇气，也永远有向阳生长的热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九月第一天的电台情歌就是这样，祝各位九月快乐，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等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像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的滚走，平时的背包蹭来蹭去的也不怕，穿多久依旧质感在线。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也是挺阔的，但不硬的那种质感，穿上呢感觉精神利落，平时搭牛仔裤、休闲裤、运动裤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运动穿舒服，适配通勤、出游等等多种场景，实用性很强。那么买冲锋衣呢，赶在现在反季的清仓才划算，平时呢在专柜这件指南针的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元，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数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一款只有100件库存哦，清完就下架了。想要买这件冲锋衣的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购买吧。

0: 后来 CD 来了，拆开一张新专辑的塑封，翻开歌词本，凑近了闻一闻油墨的味道，那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2005年，陈绮贞把《旅行的意义》唱给所有在路上的人。CD 时代，我们习惯把一张碟从头听到尾，不跳歌，也不看进度条，也没有进度条，像一个愿意把整段旅途走完的人。旅行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一路陪着你的那个声音和一张被你翻旧的唱片封面。这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
1: 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3: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我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对。

实体专辑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有一本可以反复翻看的歌词本。2002年，老狼出了专辑《晴朗》，里面有一首歌叫《虎口脱险》，词写的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那时候听歌是坐下来捧着歌词本，一句一句的看，一字一字的认，是一种慢，慢到一首歌可以听一个下午。这是老狼的《虎口脱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八月在雨水中收官，回顾今年八月的天气，台风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八月中旬，我们遇到了台风白海豚，它带来了暴力雨水。八月底的台风沙德尔看似平静，但它的倒槽和高空槽联手也带来了不小的雨水。未来10天，9月3号之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气温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雨直转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小时候学地理，我们只顾着背知识点，信封、焚封，还有白夜以及晨昏蒙影。长大之后再翻开啊，才惊觉那些看似冷冰冰的地理名词，每一个呢都藏着人类观察自然几千年的浪漫。比如说信封，古人叫它信封，不是因为它会送信，而是因为它守信。古代航海时代，这阵风几乎是从不爽约，稳定的风向，固定的时节，让航海者敢把远洋贸易甚至生死安危都托付给他。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曾在福建长乐等待数月，只为等这一阵守信用的风。再比如潮汐，古人把白天的海水涨落叫潮，夜晚叫汐，一个词恰好写进了海水昼夜往复的节律。潮汐的背后是月球和太阳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有晨昏蒙影，太阳已经落下，天空却还舍不得黑下来，白昼和黑夜在此刻交接，那短暂的光影便是晨昏蒙影。原来那些年我们死记硬背的地理名词，全是古人写给天地万物的情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最近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你喜欢老歌是因为你内心寂寞。当时我的回答是，喜欢老歌的人都是享受孤独的。收音机前的你也是一个喜欢老歌喜欢享受孤独的人吗？也许我们只有在孤独当中才能够真实的感受到自己，你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听到你心底的声音。我想这是具有浪漫情怀的人才能听懂的。

是不是人在独处的时候都喜欢听老歌呢？不得而知，只是这样的歌声总能在我心里掀起一阵波澜。陈百强，深爱着你。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听陈百强的歌是什么时候了，只知道唱歌的是一个很帅的男人，在舞台上光芒四射，声音特别温柔，也特别好听。虽然我当时不懂究竟有多少深深浅浅的含义在歌词当中，但是曾经的我每次都会跟着哼唱。时光匆匆，这个男人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而曾经和我一样年纪的孩子们都已经有了一张成熟的脸。成长的路上一路走来，我们在不断选择，不断遇见，不断的告别，终于也或多或少明白了一些事情。或许依然会沉迷于某些歌者，依然会哼着新的曲子，但是终究回不到过去。即便窗外有一群飞鸟经过，也不再会轻易地牵引我们的目光。改变这一切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四季流转，冬去春来，世间万物都遵守着时间的法则。就像这首《流水年华》当中唱的：“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花落花会再开，依然会嫣红依旧，而人的改变却是不可预知的。我想起了一个老歌手齐秦，2003年他在上央视《艺术人生》的时候，主持人问他：“你觉得哪一种动物能够代表现在的你？”齐秦想了一会儿说：“鹿。”鹿是一种细腻敏感的动物。我当时就很惊讶，时间的流转把多年前的一头野性十足的狼变成了一只敏感温顺的鹿。或许人一成熟都会变得平和许多吧。来听齐秦这首《悬崖》。

0: 这是齐秦2000年的一首作品《悬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女主角是王祖贤，这也是王祖贤最后一次出现在齐秦的音乐世界里。19岁的时候，王祖贤遇到了齐秦，15年的感情。2001年，王祖贤34岁的时候，两人分开了。齐秦说，他对王祖贤的一切就像对自己一样熟悉。他曾经深爱着王祖贤，所以每次王祖贤从外面的世界变心而归，齐秦依然等候着他。这样的情景好像也印证了这首歌，纵使是悬崖也义无反顾。
1: 无尽的孤独。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你可以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听的作品，这些歌应该会让你更加享受一个人的世界。

感谢琼瑶和林嘉庆在半个世纪前的合作，给后人留下了这首隽永的作品《在水一方》。本来《诗经》当中的蒹葭已经是经典，而琼瑶的改编把它更加通俗化了。绿草青青，白雾迷离，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简单几句，那种辽阔悠远、委婉迷离的意境就好像跃然纸上，搭配林嘉庆谱的曲，整首歌就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淡雅悠然，穿越了近半个世纪依然动听。这首歌很多人唱过，今天我选择的是原唱姜磊的版本。姜磊呢，原来是一名当红的歌星，由他主唱的两张专辑《烟雨》和《在水一方》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1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一些有故事的温柔的老歌，一起听一些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为我们来诉说心事。在这些你熟悉的歌声里，温习曾经的悲欢离合。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张智霖、许秋怡1991年的合作。这首歌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国语版本，那就是1990年小虎队那首《叫你一声 My Love》。国语粤语两个版本，你更喜欢哪个呢？是小虎队那种青涩朦胧的小爱恋，还是张智霖和许秋怡这样热恋当中甜蜜的幸福呢？从这首《现代爱情故事》开始啊，张智霖和许秋怡也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合作，还传出过他们相恋的消息，只是最终两个人呢也是不欢而散了，其中的是是非非

也只有当事人自己能说清了。我们继续来听到张智霖、许秋怡合作的另一首经典作品《片片枫叶情》。

你是否还记得，在1998年，一个活泼的女孩唱着这首《温习》站到了我们的面前。这个女孩就是之后大火的平民天后徐怀钰。当年的徐怀钰啊，青春热情，事业一飞冲天。这首歌作为她第一张专辑里的非主打歌，风头完全被同一张专辑当中的《我是女生》《喵喵喵》《飞起来》这样的热门歌曲给掩盖了。这首遗珠之作呢，也被埋没了很久。贴着脸颊，时间在这些老歌手亲切温和的诉说里，就这样悄悄地从我们指尖流过去了。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呢，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享受生活。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

0: 元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八月在雨水中收官，回顾今年八月的天气，台风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八月中旬，我们遇到了台风白海豚，它带来了暴力雨水。八月底的台风沙德尔看似平静，但它的倒槽和高空槽联手也带来了不小的雨水。未来十天，九月三号之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气温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雨直转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啊，汽车市场呢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女性车主越来越多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车占比已经接近50%，很多家庭买车，女性的意见甚至能够决定最终选择。可汽车行业呢，以前都是男性思维，主打动力、操控、越野，这些真的是女性关心的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车主的购车偏好，来看一看颜值、操控、安全、储物空间这些因素，哪些才是女性选车的重点，又有哪些车型更受女性青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第一个关键词，颜值即正义。对很多女性车主来说，买车就像买包买衣服，好看是第一位的，什么发动机参数、百公里加速，很多女性呢根本不关心。但颜色好不好看，车身线条美不美，内饰精致不精致，一眼就能相中。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主打女性向的设计，马卡龙色系圆润可爱的造型，布灵布灵的内饰，氛围灯，香氛系统，这些都特别受女性欢迎。比如某品牌的颜色特别版上市就被抢空了，还有的车型呢专门设计了女神版，增加了化妆镜、补光灯这些细节。别觉得看脸买车肤浅，买车自己看着开心最重要，颜值呢本来就是产品力的一部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关键词，好开好停，这也是女性选车的核心诉求。很多女性对大车有恐惧感，觉得车身太长太宽，不好操控，停车更是噩梦，所以小型车、紧凑型车特别受女性欢迎。车身短小灵活，城市里钻巷子停车都方便。还有呢，就是操作要简单，最好是傻瓜式的操作，不用调太多复杂的设置，自动泊车功能对女性车主来说简直是福音。很多人选车专门看有没有自动泊车，那么还有360全景影像，也是女性最爱的配置之一，倒车过窄路啊都特别有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安全性。别看很多女性平时看起来柔弱，选车的时候呢，对安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被动安全，气囊数量够不够，车身结不结实，

碰撞测试成绩好不好，这些都是重点。其次是主动安全、自动刹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这些功能，女性特别看重，因为能帮着避免很多事故。还有呢，就是车内的空气质量，女性对异味特别敏感，还有环保材料、防过敏内饰这些细节呢也很重要。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舒适性和智能配置呢也很重要。首先是座椅要柔软舒服，最好有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冬天不冷夏天不热。那么其次呢是空调，自动空调、分区空调呢很受欢迎，有的车型呢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功能，对女性特别友好。还有智能配置，语音控制特别实用，开车的时候呢不用动手，说句话就能够调空调、放音乐、导航，既方便又安全。还有车机系统要流畅好用，不能卡顿。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的智能座舱呢做得特别好，也是吸引女性车主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价位最受女性欢迎的车型。10万以内呢，最火的是各种微型电动车，比如五菱宏光的 mini EV， 比亚迪的海鸥，小巧可爱，颜色丰富，好开好停，城市出行呢接送孩子都特别方便，性价比也高。10到20万的区间的比亚迪海豚、欧拉好猫、特斯拉 Model 3， 这些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欢迎，颜值高，智能配置全，品牌也不错。20万以上呢，就可以考虑特斯拉 Model Y、宝马 X1、宝马三系、奥迪 Q3、奔驰 C 级等等，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车型呢也很受欢迎，品牌有面子，大小也合适。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这两年呢，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新能源车型呢特别受女性的青睐。为什么呢？首先是颜值高，新能源车型的设计普遍更前卫、更时尚，颜色呢也更丰富。其次就是好开，电车加速平顺，没有顿挫，噪音小，开起来呢特别舒服。还有就是智能配置高，大屏、语音控制、辅助驾驶这些功能呢都非常完善，用起来特别省心。还有用车成本低，充电便宜，保养也简单，对女性来说太友好了。很多女性选车啊，试过电车之后呢，就再也不想开油车了。有数据显示，女性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比男性更高，电车的很多特点刚好命中了女

女性购车不要只听销售忽悠，自己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好不好开，合不合适。别人说的再好呢，也不如自己亲身体验。另外呢，不要被女性专属的营销套路忽悠。有的车型呢，换个粉色，加个化妆镜呢，就敢叫女神版，价格还贵了不少，其实非常不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摘下防毒面具，躺到了床。
1: 七，请问你愿意吗？
2: 不愿意。
3: 齐天佐，你是不是疯了？
2: 你为什么要骗我？
3: 我没有骗你啊，
2: 根本就没有怀孕。
3: 因为我爱你。
2: 你爱我就可以骗我吗？
3: 老娘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婚给结了，你到底是结还是不结吧？
2: 我不结。
0: 哎呀，怒不可遏的阿丽把鲜花扔到了齐天佐的身上，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水池里，婚礼现场乱成了一团。齐国胜交完了费用，和齐天佑夫妻俩一起站在齐天的身边。
4: 齐天儿，醒醒呗，没事吧？
5: 爸说了，没事儿啊。那个说要休息就回家休息就行。
6: 嗯，我猜到了，没事没事吧，你不用担心，他可以起来。来，起来吧，齐天儿。天儿，齐天，我扶的吧。
0: 齐天又把嘴靠近齐天的耳朵，
4: 我看见你玩手机了。
0: 然后在齐天的腿上使劲的拧了一下，齐天只好装模作样的坐了起来。
2: 爸呀，我这一阵一阵的，不行，有点晕。哎呦，
6: 没事吧？他可以啊。哎呀，
4: 那行，既然他没事了，你俩赶紧去机场。
5: 哎，我这就给机长打电话，让他掉头。
6: 飞机早就起飞了呀。
4: 可是天佐结婚是大事，咱们老齐家不能没人去吧？你们改签个航班嘛。
6: 这也太折腾了。
4: 天佑呀天佑，你们俩结婚就没去度蜜月，这复婚了一定得补上。哎呀，
5: 这没事儿，爸，这个无所谓。
4: 什么叫没事啊？
5: 关键确实是天佐这个。
6: 那行，那也是天佐这个婚礼。
5: 对对对，关键是这个。
6: 走，那我们去啊！
4: 走走走，啊，抓紧生个老二，我替你们带啊。
5: 爸，你一个人能行啊？
4: 哎，行，
6: 先让爸没事，你可以自己起来啊。哎，
5: 天儿走了啊。哎，啊，走了吧。哎，
2: 好。
4: 行吧，能跟我回家吗？
2: 能。
4: 那你慢点起啊，慢点。要我背你吗？
2: 啊，不用吧，
4: 不用。
2: 我能走，
4: 那我搀着你。
2: 行。
4: 轻点。
0: 婚礼现场。
7: 哎，来，所有人收工了，来，到我这里来结钱。哎，不要坐了，到我这里来，快点呐、啊！来，这里。
0: 婚礼经办人正在收拾残局，他追上了新娘阿丽。
7: 靓女，哎，
8: 干嘛？哎，
7: 你不能走，靓女，
8: 别跟着我。
7: 那里还有很多群众没给钱呢、啊，你不能这样子的啊，这样子不行啊。
8: 大哥，我婚都没结成呢，我哪来的钱结给你啊？
7: 话不能这样讲过，哎，按规矩嘛，我们出人，你就要给钱呐、啊。
0: 伴娘叶敏仪走到阿丽的面前，
8: 你管谁叫大姐呢？
9: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8: 你管我叫什么名字呢？有事说。
9: 哦，大姐。我呀，最讨厌别人浪费人感情。你今天那婚礼仪式的时候，我差点还流眼泪了。我，真昧着良心的钱啊！赚。
0: 叶明仪说着，把红包扔到了地上。
8: 哎，你脑子好像有那个大病是吧？
7: 哎，姐呀。
8: 哎，不是，这是你找的人
7: 啊？群众。
8: 就这种人，你还跟我要钱呢？
7: 哎，这样子，这个钱呢，我留下先。那边呢还有两个群众没有结钱的，剩下的钱你一定要给我啊！就这样子啊，再见。
8: 喂。啥也不是。
0: 傍晚，齐天又到机场改签了机票，肖楠正在候机厅里等他。
6: 好了，
10: 我4000多呀，又没了。
6: 不抱怨，不抱怨，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是个意外，对吧？往好的方向看，我们很快就到了沙滩、海浪，一望无际的平静，多好，是不是？
0: 这时，齐天佐的电话到了。
6: 天佐，
2: 上飞机了吗？
6: 险些没去成，现在我跟肖楠在机场，准备再次启程。我到了以后再跟你说。
2: 正好，婚礼取消了，不用来了。
6: 啊？
11: 那个，
2: 新娘的急性肠胃炎，进医院了，今天取消了。
6: 哦。

0: 婚礼取消了。
1: 为什么？
0: 新娘子肠胃炎。我没开玩笑。我去对面。
2: 天黑了，齐天佑和湘南回到父亲家里，齐国胜大吃一惊。
3: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呀，
0: 婚礼取消了。
3: 开什么玩笑啊，婚礼是儿戏啊，这是说取消就取消的事儿吗？
1: 别急别急老爸啊，那个新娘子生病了没法进行。
4: 爸，你带了吗？
3: 带上带上。哎呀，什么病啊，这么严重啊？
1: 不严重，不是啥严。
4: 爸带了，你别喊。
1: 不是啥严重的病，急性肠胃炎。那你说这婚礼上也不能扯婚纱一趟趟往厕所跑啊。
3: 我给天佐打个电话。
1: 哎，等会儿吧，先别着急，不用着急，完了再说。就过来告诉您一声，就是让您放心，别惦记啊，知道咋回事。
3: 吓你，这事儿闹的，又让你们白折腾了。
1: 是。哎，
3: 其实婚礼取消了，你们应该继续旅行。天佐的婚礼虽然重要，但你们复婚蜜月更重要啊。
1: 关键你头没开好啊，后面就也没啥心情了。没事，等我俩三婚呢。
0: 齐天呢？
3: 还睡着呢吧？哎，天佑，来来，坐坐坐，坐。
1: 哎呀，坐齐墨文这小板凳。啊。哎，您说。
3: 跟你们商量啊。
4: 嗯。
3: 那个，我想。要不把这老房子卖了，给他卖翠绿好听。
4: 凭什么？
0: 爸，齐天从小到大就是被您给惯坏的，他从小到大得不到的东西就要努力得到，得不到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现在要把您的房子给卖了，这个品行已经恶劣到这种程度了，你还要惯着他？
3: 他还小，还是个孩子。再说了，他这么小的年纪就得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一激动是要出事儿的。
0: 您在溺爱他之前，还没查出来他有高血压呢。溺爱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溺爱远远胜于血压高。
3: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你不买房，他就结不了婚，他结不了婚。不知道他后头给你闹出什么要命的事。
0: 人老是想解决当下这些问题，你要往长远来看呢。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能为一个家庭承担起责任来吗？
3: 哎呀，三总，我老了，哎呀，家里这些事儿啊，一天到晚闹得我脑袋是嗡嗡嗡的，我是没办法了。哎，你妈要是在就好了，还能替我分担点。
0: 您别老提我妈了，这苦肉计。可以休矣了，
5: 不早了吧？我们也都累坏了，先回去，咱们这个事儿再慢慢商量，好吧？
1: 我们先回去吧啊！你有什么事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叶明一在酒店的楼上，看见齐天佐穿着白衬衫，孤独地坐在海滩边。过了一会儿，叶明仪轻轻地走到齐天佐的身后，突然齐天佐抱着像飞碟一样的乐器摇摇晃晃地站起身，面向大海。叶明仪慌忙跑到他身边。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啊，就这么点事儿你就想不开啊？什么事儿比命重要啊？
7: 你谁呀？你是阿离的伴娘。
6: 你先坐下来行吗？你坐下来，我跟你聊两句行吗？

0: 你要是来劝我的，我劝你还是回去吧。
1: 叶敏吉在齐天佐的身边蹲了下来，凉飕飕的海风吹得他浑身直打哆嗦。你这人也挺搞笑的，我跟你又不熟，我劝你什么呀？就这么一点事儿，就想不开？啊，你对得起你爸妈吗你？
0: 我对得起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事儿没摊你身上，说得倒清晰。齐天佐把自己的外套扔给了他。谢谢啊。
1: 叶敏吉把外套盖到自己的腿上。我3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那你可能觉得。 离婚了那么多，这算什么事儿呀？是我爸抛弃了我们娘俩。从小，我跟我妈相依为命，你都不知道日子过得有多艰难。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我妈哭，所以我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跑到床上去，抱着我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9: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1: 齐天佐不由得叹了口气，双手开始敲打放在腿上像飞碟一样形状的奇怪的乐器。叶敏仪也对身边的这个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个人就这样在海边的灯塔旁坐了很久。此刻回到了家里的齐天还躺

0: 在床上哼哼唧唧，齐国胜到厨房给他熬好了稀饭。
1: 哎呀，来了来了，
2: 这儿子真背，
3: 难受。
1: 哎呀，来了来了，
3: 啊，难受，我不活了。
1: 行了行了，来喝点粥吧。
3: 不喝。
1: 不行，你刚从鬼门关晃了一圈回来，你不吃东西要真成饿死鬼。来，
3: 你根本就不懂我现在是什么心态和心情。
1: 你什么心态啊？
3: 我生无可恋。我生无可恋不懂吗？
1: 懂懂懂懂懂，就是不想活了呗。
3: 啊，
1: 那行，你说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3: 翠绿豪庭。
1: 就翠绿豪庭那么贵的房子，咱们家是我一个人说了能顶用的吗？
3: 爸，你要是这么不担当，我肯定干一件让你后悔一辈子的事儿。
1: 啥事儿？
3: 我打一辈子光棍。你干嘛？你还打我呀你？行，你要是不让我娶董一，我就打一辈子光棍。而且我要是不结婚，你永远就迈不出那一步。
1: 我迈哪一步啊？
3: 你永远别想找老伴儿。
1: 我压根就没那想法。
3: 你确认吗？
1: 行，明天我找你二哥去吃吃水。
3: 老爸，你可太棒了，我必须得给你点赞。来，快坐。
0: 齐天立刻起身，把父亲拉坐到床上。
1: 你演戏呢？
3: 咱们先说大事儿。你看啊，咱们老齐家，二哥呢是狗头军师，负责出主意；二嫂呢是先行官和粮草官，负责干活和掏钱。但是呢，二哥又怕二嫂，二嫂呢嘴硬心软，就怕您卖惨。所以呢，明天一早你先去找我二嫂卖惨，然后我二嫂回家跟我二哥吹吹枕边风，要吹透，然后你再找我二哥卖惨，这事儿啊百分百搞定了。
1: 把粥喝了吧。嗯，
0: 齐天佑和嗑着瓜子儿的肖楠躺在床上。
2: 原来这个天佐跟齐天啊结了婚，爸跟妈也能有个交代了，然后呢就可以忙活自己的事儿了。这下可好，狄安德。
4: 你们家最不靠谱的就比你大七分钟那你二百五大哥，你说到现在那小媳妇谁见着过，谁知道啥样。还有你们家齐老三啊，怎么这么会挑日子？怎么就这么会挑日子？非得赶咱俩去澳门的时候整点事儿，还点火烧房子，给他厉害的。要干嘛？要干嘛？怎么二婚蜜月不值得被尊重啊？
2: 那比狗血剧还狗血。
4: 重点是，蜜月就那么完了？
2: 药引子没了。
4: 啥药引子？
2: 广义的说，就是奔向一个结果的前戏和前奏。
4: 就是没一别想二了呗。
2: 嗯。
4: 我整那么复杂，老齐男都不靠谱。
2: 包括我吗？
0: 齐天佑看着肖楠，肖楠俏皮的把腿放到他的身上。
4: 那你得证明你自己啊。
5: 可以啊，你把瓜子放下。
0: 不一会儿，两个人就钻进了被窝。忽然，齐天佑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2: 哎呀！ 你吃了多少蒜？
4: 我就这么大一小头啊。
2: 独头的。
4: 嗯。杀菌吗？
2: 也杀人呢。你说你这，我去喝点水。
4: 这有水。
2: 它也有蒜味儿那个。
0: 齐天佑拿着手机走出了卧室，齐天佑在客厅里喝完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5: 祝爸爸妈妈幸福。
2: 谢谢你啊，莫文，你也早点睡啊，晚安，爸爸妈妈都爱你。
0: 接着他又收到了师弟的微信，希望他蜜月归来带回来个小侄女。齐天佑苦笑着回复，我尽力。等他回到卧室，肖楠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天亮了，齐天佐在灯塔边的海滩上睡醒了，他掀开身上盖着的外套，吃惊地看着坐在身边的叶敏仪。
2: 你晚上睡啊？
6: 我醒了。你看，太阳出来了，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0: 齐天佐心里一热，把自己的外套踢到叶敏仪的身上，两个人相视一笑。肖楠是一家汽车美容公司的老板，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起来。
7: 钱姐，这车整车都贴完了，我给您看看，看看你从视频上看看怎么样，满不满意？哎呦，贴的这个叫棒啊，跟皇帝的新衣似的，穿了跟没穿一样，看看是不是技术特别牛，满意吧？满意吧？好嘞，您满意就行，那就等着您来收车啊。好嘞好嘞，再见再见。轩轩呢？轩轩，
8: 哎，来了。
7: 咱们把这个细节再好好处理一下啊。
0: 齐国胜摇着折扇来到了车行。
8: 好嘞好嘞。哎呦，知道了。
7: 您怎么来了？这大热天的。
9: 找你有点事儿。
7: 嗨，你找我，你就一个电话，我一脚油过去了。您这热的满头大汗，来屋里凉快凉快。
9: 是我本来准备上家里找你的，但是不能去啊。
7: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9: 这事儿吧，得背着天佑先跟你商量好了。你这关要是过不去啊，跟天佑说也没用，是吧？
7: 但我们家这都天佑当家做主啊，我就一跑腿打杂的。爸，有什么您就跟我直说。
9: 这事儿，你们不能不帮忙。
7: 买房子的事儿，
9: 要不我逢人就夸我儿媳妇聪明，不是闺女，比亲闺女还亲呢。
7: 爸，那您直说，需要我做什么？
0: 齐国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肖楠。
9: 总而言之，你得让天佑同意我这一揽子计划。把老屋卖了给齐条换新房结婚，然后你们再帮着参谋参谋商量一下怎么安置我。
7: 爸，这个事儿我是没问题啊，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您怎么说我怎么执行。但是您这二儿子您知道啊，这齐大教授这倔脾气，犯起轴来那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但是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挺理解他的。其实你知道他生气生在哪儿吗？他不是说差这个，就是把这个老房子卖了换新房，他主要是觉得老三不懂事儿。他就想，你说啊，老三这挺高兴的，把房子卖了换新的，他考虑过您吗？那您怎么办呢？他就是差这个其实。而且吧，我们就觉得，哎呀，你说要是就是其他的什么 小事小情的呀，我们全都让着老三，我们是当大的应该的嘛。但是到这些大是大非上，就是咱绝对不能含糊，是不是爸？哎，
9: 有人说齐天的孩子命苦，从小就没了妈，可我不这么认为。他哥就对他不错，嫂子对他更好，比亲妈也不差。娶妻结婚这一辈子的大事儿，哥哥嫂子不鼎力相助，就凭他那小肩膀能撑得起来吗？行，也都怪我没本事，一个教书匠，除了代数几何啥也不会的。行，你给我倒杯白开水。
0: 齐国胜从口袋里掏出了药片。
7: 你怎么了，爸？不舒服了？别着急，别着急。
9: 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闹心呢。哎呦，
7: 这水有点热，别烫着。哎呀，老爸，你这种套路你就能用在我身上，就用在我身上好用。行了，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想办法，我去沟通，好不好？交给我。
9: 哎呀，简直就是我的贴心小马甲。要不然家里什么大事我都先来找你，仨儿子一个也指不上。
7: 你先把药吃了吧。
9: 这还吃什么呀？有你刚才那话，比吃药管用。哎，对了，你回去啊，一定先得给我铺垫好了，把那小子的毛捋顺了，我才好张嘴。你说我是不是还得跟天佑走苦情路线卖惨呢？
7: 天佑啊，是个顺毛驴儿，您懂的。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谈？
9: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事不宜迟啊。
0: 齐天佐把叶敏仪带回家里，立刻到厨房里忙了起来。
10: 哎，你家这个空间还挺大的。
11: 和室友合租的，他们出差了，过两天回来。
10: 啊？那你要是结婚的话，跟室友住在一起，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
11: 没事，尝尝。
10: 这什么啊？
11: 家里仅有的食材拼凑了一个新的作品，没有毒，放心吃吧。
10: 也太好吃了吧！你这都赶上甜品师的水平了。
11: 我就是啊。
10: 真的假的？
11: 真的。
10: 怪不得。
11: 喜欢多吃点。嗯。
10: 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太多。
11: 是吧？嗯。哎呀，谁叫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呢？每天都要活得开心。
10: 我是学心理学的，我觉得你的自我治愈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1: 主要还是因为你。
10: 为什么呀？
11: 我看出来了，你是怕我出事，所以才在海边一直陪着我。你说这么好一人，要是因为我你再感冒了，我得多自责呀！
10: 你有什么好自责的？你已经给我准备了这么好吃的甜品了，我们俩扯平了好吗？嗯，这也太好吃了吧。
0: 叶敏仪一抬头，齐天佐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愣了一下，放下调羹。
10: 我还有事儿。对，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
0: 叶敏仪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来。
10: 希望还能吃到你的甜品。
11: 可以啊，想吃随时做给你吃。哎，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0: 叶敏仪。拜拜。
0: 齐天佐看着餐桌上的甜点沉思起来。上午，齐天佐带着新做的甜点到餐厅上班，师傅梁大威很诧异。
12: 这 这么早就来上班呢？你不是要去度蜜月吗？
2: 别提了，
13: 我逃婚了。
12: 什么？
13: 我被骗婚了，这根本就没怀孕。
12: 那你没有事情吧？
13: 放心吧，还活着呢，就是钱被卷了。你知道我一直把钱当做身外之物，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是灵感没了就真的找不回来。不过这次我有一个意外收获。
0: 齐天佐从包装盒里拿出甜点，
2: 尝尝。
0: 梁大威插了一点放进了嘴里，忽然他闭上了眼睛。
12: 嗯，丰富。冲动，和谐，细腻，不错不错，
2: 是不是那种充满了冲动的爱情，冰与火之间的交融，矛盾与和谐相融洽，彼此互相尊重的感觉？
12: 天佐，你肯定又谈恋爱了，你这灵感从……不许说，不要说，我知道，我告诉你啊，我看到了。
0: 梁大威拿出手机，点开了上面的照片。
12: 我刚刚看到啊，是不是这个名媛薇薇安呢？
2: 媒体拍的东西捕风捉影，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假的。
12: 那你的真命天女是哪一个？
2: 我这回遇到这个女孩，跟我之前遇到的都不一样。她不属于漂亮那种，她也不属于气质那种。她不像其他女孩那么聪明，但是你就是觉得她单纯、可爱、善良、美好、纯真、无邪。总之，你跟她在一起，你就非常有安全感。
12: 不要犯花痴，想个名字，准备上新品。
0: 齐天佐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甜点。晚饭后，齐天佑收拾好厨房，肖楠热情地招呼他。
7: 哎呀，老公，你这厨艺见长啊，今天晚上这给我撑的跟有二胎了似的。快过来，老公，坐这，你看我都给你包了一只了。老公辛苦啦。甜不？
2: 爸是不是找你谈过话？
7: 你咋知道呢？
2: 他让你过来吹吹枕边风是吧？
7: 我暴露那么明显吗？
2: 我跟你讲啊，这齐天让爸把房子卖了，自己要住天价豪宅，让爸老无所居，这种事情居然他能想得出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觉得这事儿我能同意吗？
7: 哎，老公，别生气，消气儿，消气儿啊！
2: 怎么消？我用人神共愤来形容他一点都不夸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0: 小南亲热地搂着齐天佑的脖子。
7: 哎，老公，啊，咱就不说那伤感情的话了。你说，
2: 你是不是吃蒜了？
7: 不是你放的吗？
2: 我特意切的很大的片儿，就是让它入味。你挑了都吃了干嘛呀？
7: 我以为做的就都能吃的。关键是，别说那伤感情的话了，那你怎么着，这老三这婚不都得结吗？
2: 那他自己想办法去啊！一个快30岁的人了，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要为自己负责吗？一个成熟的男人，标志是什么？就是要有责任心。一个责任心都没有的人，他以后在社会上能有什么出息？
0: 小南把包好的橘子塞进了齐天佑的嘴里。
2: 痛。他就是个妈妈。
7: 对，老公，你说的对，你说都对，你说可对了。但你说，关键这现实情况是，老妈没得早，顶上就一个老爸啊，还俩哥哥。你这爹捧俩哥哥不爱的，他自己不也得宠自己吗？这个事儿，你这还是得解决呀、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古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八月在雨水中收官，回顾今年八月的天气，台风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八月中旬我们遇到了台风白海豚，它带来了暴力雨水。八月底的台风沙德尔看似平静，但它的稻槽和高空槽联手也带来了不小的雨水。未来10天，9月3号之前降水持续，之后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4到5级，气温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雨直转阴，偏北风4到5级，气温25摄氏度至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兼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兼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姜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姜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姜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头捡烟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姜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三项大奖。姜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建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当我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3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1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5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1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可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尖浩洞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9: 五人是八。

0: 2020打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妈妈，
1: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0: 是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1: 哎，这歌好，
0: 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地方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河里蛤蟆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都。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是首先听了一段说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唱的，请出乐亭大鼓的著名老艺人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一段《马前泼水》。哎，这也正好和我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前后呼应，咱们来共同欣赏。

天地，本地来我知府保人一路大圈就冒过刀。这日子我算跟你过不了，你给我写封休书两台。

灯泡拿着狗腰，咱们洗爹这个粉底绿，你咋尖风腿啊动起了脚，你怎么整理这个学糟丑，你给我写封休书两大脚，要不然你死我活见真招，说走路来倒走脑，菜板上菜

不吝是一见入货至宝，该嫁的愿望可达到了，手拿绣书开眼道，叫声清算你听到，收拾你东西快给我滚，从今后乾坤替阔人逍遥，朱买臣把破烂的东西收拾好，拿起来打开的板斧扁担一挑，手提包裹往外走，随时后边紧跟着，朱买臣来到大门外，随时女光灯就把门关了，朱买臣长叹一声一跺脚，事前想后好心焦，难下买臣且不表，再把那崔氏笑一笑，在家待了三天半，那媒婆子来了就好几道，东抓有个礼物举，西抓有

名字就叫王二表。得了点儿外财发了户，三间正房盖得好巧，治了四十亩好土地，二百。

的耍天茶里弹豆瓢，每日盘算吃啥好，千方百计来养刁，他们两口子

有一个货那叫张别谷，他给崔氏把信儿捎，说朱买臣做官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桥。崔氏说是真的，可别哄我呀。霍拉说我要是撒谎我是个野猫。崔氏闻听报了情，这回我可把红用脚，我的丈夫把官做，当人的夫人我当定了。这只手扔了大狗的棍，那只手甩了要干的表，领鞭带跑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马头忙跪倒，照丈夫喊声

哟，我说当家的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朝思暮想，东庙里烧香，西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见老人，你去走。

0: 马镇坡家属一扫，虽是一见黄手脚，用手捧秀丽春，有时抖来还有时跑，手法多是留神看，连泥带水还不够半勺，不买臣一见呢，哈哈笑，催动人马过了草条，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七八小，七说道妇女堆里见过多少，没有崔氏这么闹，崔氏文静秀又骚，啪嚓嚓一头碰死在草条，不买臣休妻马前泼水输一段。
1: 什么呀，
2: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他说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那是你、要是我呀，
2: 你怎么
1: 我全吃了，
2: 你
1: 我一口不剩，
2: 你也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得下去，
2: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给你说吐出来。
1: 哎，吐出来。
2: 嗯，
1: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吐什么呀，
2: 这个人不相信啊，
1: 我不会吐。
2: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2: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1: 是
2: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1: 好啊，
2: 那现在就开始、啊、
1: 现在开始
2: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你。
1: 好，我是客人，
2: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1: 好好，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
2: 哎呦，
1: 哎呀，老王，
2: 三里
1: 啊，
2: 你来了
1: 啊！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可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得了，我坐下来，坐下来。
2: 哎呀，三里啊，
1: 啊，
2: 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
1: 哦，
2: 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1: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啊！
2: 不过没关系啊，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随便一点，
2: 随一点好了，随一点好了。
1: 好，我先加一块。猪舌头尝尝怎么样？
2: 哦
1: 啊，
2: 你喜欢吃舌头？
1: 爱吃啊！
2: 哎，这个舌头好。
1: 怎么呢？
2: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1: 哎，是。味觉器官。
2: 哎，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神经了。
1: 是啊。
2: 啊，这个舌头嘛，又是人们用来调整语音和控制这个语言的一种工具了。
1: 哦。
2: 您看我这个普通话讲得不好啊。
1: 怎么回事？
2: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舌头控制得不好啊。当然了，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1: 怎么，
2: 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1: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2: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1: 没听说过。
2: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喜欢吃多吃一点好了。
1: 哎呀，我这
2: 个是很香的了。
1: 这舌头我不吃了。
2: 哎，这个是猪舌头。
1: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2: 麻硬那么多，
1: 不吃了，我
2: 吃别的才好。
1: 换换口味，换口味吧。哎呀，好。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
2: 嗯。
1: 啊，
2: 你家的这一块心呢、
1: 嗯、
2: 是这个左心室啊。
1: 哎，是左心室
2: 啊，上面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啊、
1: 哦哦，
2: 就是冠状动脉。
1: 冠状动脉。哎，老王你叹什么气呀、啊、
2: 我的一个患者
1: 啊，
2: 前天啊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啊、死他了。
1: 不是，这心也不吃了啊。

0: 心。
1: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0: 那吃别的菜。
1: 我吃别的，吃别的吧。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来一块羊肝吧。
0: 你这个肝好啊。
1: 肝怎么好啊？
0: 肝的营养很丰富了。
1: 都有什么营养？
0: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蛋白呀、钙呀、磷呀、铁呀，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1: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哎，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1: 你还有话？
0: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1: 这都能得什么病啊？
0: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
1: 肝炎，
0: 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